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城市在生长，

随之下降哈，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呢，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2度哈，而最低气温呢已经来到了23度到24度左右，即将我们能感受到金秋九月哈，真正带来这个实际意义上的一些这个凉爽了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蓝街大夫当中来晒一晒哈，你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些宠物，你家的宠物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呢？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像边牧还有柯基，同时呢也还有包括像在猫猫当中哈，大家也非常喜欢的英国短毛猫蓝猫，以及美国短毛猫，也就是经典的虎斑哈，英短和美短，你们家有没有养这几类宠物，晒一晒他们的照片哦。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哈。那么接下来是交广双声道，欢迎各位继续来持续锁定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其他各类节目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爱发令，各就位。
2: 不是所有的奔跑都为终点，都为终点。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人，蔡栋锋。穿过发梢的自由，马拉松之感，听精英跑者说，山峰会记得美丽汗珠的形状。看流量新星奖，摔进花丛里的那次跌倒，那次跌倒。或许，我们终会明白，最快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冲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3: 随风奔跑都是方向。
2: 来，一起聊聊吧，一起聊聊吧。
3: 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笑着帆也能远航。
4: 他怎么能跑马拉松还保持这么白？
5: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打死我也不会跑马拉松的。正常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越跑的呀。

0: 跑马拉松就喝煎派椰子水。
1: 姐，我回来开门。姐，晚上吃什么？姐，
2: 哪是问问你姐呀？
3: 啊，你是谁啊？姐，这是谁？
2: 哎呦，是谁？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另一个姐姐。
4: 像吗？
3: 像吗？
2: 不像吗？我就是挺像的。
5: 今天我们的马拉松之感终于请到了偷心女神李美珍，来，掌声先欢迎一下，自己也欢迎一下，
4: 谢谢。
5: 这个很难得，在这样一个冬天，能够在李美珍刚刚完成了一场非常难忘比赛的情况之下，我们采访到了李美珍。美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关注着你的每一场比赛，好吗？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拉松运动员李美珍。
5: 好，李美珍，马拉松运动员，我们从头聊起，从哪个头？就是从其实很多人最开始看到李美珍的那一刻，就是偶尔刷到你，也许他还不是那种马拉松爱好者，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可能会觉着这个女孩是跟马拉松有关系吗？跟运动有关系吗？尤其是你平常发的一些动态，就会觉着其实李美珍首先她的整个状态就是属于一个哎很时尚，然后很漂亮，同时呢，我这点就直白了说啊，他怎么能跑马拉松还保持这么白？这个我觉得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云南的昆明。
4: 对。
5: 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前挡风玻璃的阳光洒向我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感觉就浑身都已经很暖和，是很暖和，但是晒得很厉害。嗯。但在这个地方你是要叫冬训的，是不是？
4: 对，我们冬训。
5: 对，然后要在阳光里跑步的。
4: 是的。
5: 然后你这么多，然后包括你之前也在丽江冬训过，那边的阳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
4: 对，那边海拔比较高，然后紫外线更强。昆明还算低一点。
5: 你这是用了什么邪术？你告诉我。
4: 疯狂的抹防晒霜，还有就是戴那个大帽檐，物理防晒。
5: 哦，也是，还是比较要躲着点的，是吧？戴一个大帽檐什么的。
4: 对。
5: 马拉松苦不苦？定义一下。
4: 哎，如果说是热爱就不苦了。
5: 马拉松当天从早上起来一睁眼那一刻开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这个赛道上。女生是要留出比我们男生更多的时间吧，因为你们要化妆，对吧？我们男生就刮胡子结束就好了，刷牙刮胡子上厕所结束了。女生化妆多长时间？你化妆多长时间？
4: 其实我化妆时间没有非常长吧。

0: 但是也会提前一个半小时起床的。像一般5点半我可能就要出发了，所以呢在5点半之前我要解决我的早餐，那么化妆时间可能就4点钟起床就开始了。
1: 哇，哎，美珍，这个你没经历过，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也许未来你就要经历了，就是新娘子早上接亲就这时候起要化妆。
0: 其实你这一算也就是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起床，因为5点半就要走了呀。
1: 我的天哪，你其实可以化完了再睡啊。
0: 还有吃早饭，咱们马拉松当天不是要吃早饭还要排空吗？这些时间都是要算进去的。
1: 我的天哪，这个化妆我不懂啊，有什么讲究吗？因为你还要防晒吧，好像是。
2: 对，
1: 你来，你们女生懂，来让罗德漂亮来，那个他应该感兴趣这个话题，我不懂，来坐这儿，来坐，那给你个话筒啊，拿着这说话，你可以替我问一些我不懂的问题，我问不出来。
2: 我特别想请教美珍，
1: 往我这儿来。
2: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防晒霜？为什么能够还这么白？而且用的是什么样的粉底液？就因为我用完以后，我跑完一场马拉松啊，我这个可以从这儿一直流到这儿，就全化了。
0: 像我平时防晒呢，我会涂抹 SPF50++，然后防水防汗，第二层就是打底嘛，粉底液打底。但是我都是用手拍的，所以我很轻薄，
2: 直接用手。
0: 对对，然后那个底妆呢，粉底液是又是写着持久不脱妆，然后呢又很轻薄，对，我就用手拍，拍完之后再定妆一层。其实我那一天我程序多的还是抹在防晒上，还有就是扎辫子。对，
2: 其实扎辫子的时间会更多，
0: 其实也还好，反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是能可控的，就一个小时之内能搞定。这个搞定了全部之后呢，我就开始吃早饭。
1: 好，我这点插不上话。
2: 我大概找到一点原因，因为美珍跑完全马只要2.5个小时，我跑完全马要6个小时，我的妆肯定化了。
1: 对，晒死你，晒死你。回去休息一下。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20-30年前，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体育生，比现在的训练条件没法比，然后比现在的大众关注度其实也没法比。
0: 对，
1: 因为在很多年以前，我们的长距离竞技项目上，我们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成绩以及选手，或者说没有大批量的，所以说就受关注程度比较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体育生在练这个的过程当中，直到过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在赛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代表人物，然后有一些代表人物一出场，自带 BGM。 美珍刚从厦门回来。你回到这边是什么样澎湃的场面？其实也不一定有，就是两个字，愉悦。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跑者在追求一场比赛、一个成绩、一个排名的所有的原因，就是所以有时候马拉松它就是一件真的水到渠成的。但是这一点你不能过分的去期待，当你过分去期待的时候，有时候收获的时候反而是失望，
0: 没错，
1: 对吧？这跟我厦门也是这样。
0: 挺好的。
1: 对，这个我厦门的 PB 的那个幅度比你大一点啊。只有这点显摆。
0: 我听说破三了，270分钟，
1: 一时之间在跑圈内传为佳话。美珍以前是从场地
0: 是800米、1500米啊。
1: 对，我问一句，你1500米最好成绩？
0: 1500米是4:23。对，
1: 你对自己的判断，我李美珍很有天赋，我未来会在这个项目上有大的进展，是什么时候？
0: 在这个项目中有进展那一年应该是卡着了。肯定是强度上。对，因为间歇训练和长距离有氧耐力是相辅相成的。我看一些很多业余跑者他比较抗拒的就是间歇训练。对，这一关我觉得很重要。
1: 那你建议我现在在我的训练当中加强具体的那项训练？所有破三的听一下啊，那都上课就记一下啊，来。
0: 比如说有乳酸阈值的训练，16公里，比如说你要跑。

0: 那个马拉松配速跑，这种16公里的训练是肯定要的。
1: 马拉松配速跑就是如果那我你
0: 要破三，
1: 就是4:15
0: 破三的速度
1: 啊，就跑4:14、4:15，然后跑16公里。
0: 对，这种训练
1: 肯
0: 定要的。对，一周一次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法特莱克跑。
1: 啊，法特莱克就是歇会儿跑一会儿似的，就是慢一点快一点
0: 啊，一分钟慢啊，这种训练、啊、对，你要去学着会去跑，然后要静得下心来。比如说你能够跑个40分钟，那你就是有进步的。就跑完耐力跑之后，跑一个法特莱克跑，2分钟快1分钟慢，对，坚持跑到40分钟。
1: 那跑量的建议呢？月跑量？
0: 跑量的话，像破三跑者，我感觉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1: 我真正上跑量是从8月份，就是跟敌军之前有一些训练之后，然后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那会儿也都没有什么比赛了，然后大家就比较正常的训练。我从8月份开始上到300、350是我顶了，但是之前你知道我的180到220，所以我的跑量在你姐面前就可能是真的是太不用功了。
0: 啊，多了。
1: 说一下林美珍的自己的目前的跑量来。
0: 我近期因为刚进入冬训，还没有开始计算哎。但我
1: 就之前的常规。
0: 正常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月跑量。
1: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每一面光线，它的背后都是付出的很多，大部分人无法坚持，无法去付出的努力。严夫，这个我们今天这档访谈节目呢，设置了一个小环节，这环节就是你跟你姐这么熟了。如果现在让你提一个你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姐必须如实回答。你有没有这种问题？你随便提一个。
2: 我想问我姐的是，平常是除了训练，然后在家里干些啥打发时间？
1: 就你都不知道吗？
2: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她在干什么。
1: 就是，不能吧？
2: 因为他有时候备赛嘛哈、不会去打扰我姐啊，先让他去
1: 学。就是哪怕你们在一个房间里，可能他在听音乐也好，看书也好，或者说听歌睡觉也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屋里干嘛。
2: 对，
1: 就差不多。然后，对，你解释一下那个，你现在玩猫，我估计。
0: 对，看剧玩猫呀。
1: 真的、啊，但我你看我能猜到。除了这个，有没有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就是。非马拉松的问题，
2: 长期在外会不会特别想家？
1: 然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0: 当然会想啊，想念妈妈的饭，对，还有就是想念家里人很多很多。就像我每次回家就是过年，10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1: 这个我要提到林美珍刚刚发过的一条 vlog 的视频，就是带着她弟他们一块儿回家，然后扛着锄头。
0: 陪他去种地
1: 帮家里人种地啊，跑一跑啊，因为你们是
0: 疑惑为什么我会受伤，明明跑的并不多，为什么会受伤？因为你是新手小白，你想要备战一场马拉松，没有力量训练是根本不行的。对，
1: 对，其实这点是特别对，就是最简单一个，美珍原来那个分享那个掐筋术，怎么去，第一就是如果已经犯了，我们怎么去做？
0: 对，
1: 如果你担心犯，我们应该在之前做什么样的力量训练？
0: 对，
1: 这个你们真的去翻美珍的那个主页视频，拿那个放大镜搜一下，那条你们仔细看看，掐筋术有困扰的，真的管用，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臀腿的力量不足，一旦达到了，你会发现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所以我觉得跑步又是科学的一件事情，也是有经验累积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特别感谢美珍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一直。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

0: 以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哦，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5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还无法通行，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另外，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3公里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G4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玉琦出口附近发生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占据3-4辆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0: 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一期的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一个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玩家啊，也是一名运动博主。这档播客呢，陪大家聊最火的运动话题，扒最新的装备干货，我们听最真实的运动故事。运动呢，从来都不止于专业的赛场，普通人的每一次流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各位呢，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啊 ，TFM 1011的拼音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小宇宙 Podcast、喜马拉雅、大蓝鲸平台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啊。最近我们的节目呢，有很多的朋友开始给我们留言了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哈哈。我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他想开始运动，但是呢，属于完全小白的状态，不知道自己的第一步到底该迈向哪里。还有人说自己刷短视频，有人说必须每天跑5公里，有人说要疯狂的撸铁，还有人运动完之后想问到底该吃什么，怎么休息会一头雾水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最近其实被问的非常多啊。很多人其实第一次运动直接就猛练一次，然后浑身酸痛就好几天啊，然后就会彻底放弃了。那这个其实是特别不提倡的一种方式，运动这事儿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因为运动这件事儿不是看别人多厉害，而是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希望能够专门给零基础的小白，我们来聊几件运动当中最核心的事儿，就是我们到底应该练什么，我们怎么恢复，我们该怎么吃啊？希望听完呢，你也能够勇敢的去迈出自己运动的一大步。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突然下定决心要运动的时候，第一天热血上头。

那从蛙泳开始学，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当你慢慢适应之后呢，它其实这个运动一旦能坚持下来其实就非常好。而且新手呢，我特别不建议上来做的事儿就是不要一开始就玩冲刺跑，不要一上来就浮的情况。那身体其实在经常会给你这样的一些警报，就是你的刺痛啊，你的酸痛啊，一定会给你警报，所以这些警报一定要重视。好，那这是我们这一段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核心哈，就是我们新手开局降低强度，优先保证先坚持下来，选择简单的运动，安排好训练，要重视恢复，不要拿大神的标准要求刚起步的自己。当你练明白了啊，你的吃这件事儿同样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下一段呢会聊一聊运动到底该怎么吃，不用节食，普通人也能做好的饮食方案。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燕之屋。
2: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止一二，
2: 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5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关闭失和淮安东淮安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关闭了宝应北到高邮界首双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国家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及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车辆也都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8: 流汗真的有意思，
9: 流汗真的有意思。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一个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玩家，也是一名运动博主。我们的这档播客呢，陪大家聊最火的运动话题，扒专为干货，听真实的运动故事。运动呢，从来都不止于专业赛场，普通人的每一次流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TFM 1011的拼音。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大蓝鲸、小宇宙 Podcast、 喜马拉雅平台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运动到底该怎么练、怎么吃、怎么恢复啊？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新手的这个运动的话题。很多人在开始运动之后呢，会立刻给自己上两套枷锁，一边呢在疯狂的运动，一边呢在疯狂的少吃啊，少油少碳，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坚持两周暴食疲惫，最后运动计划彻底崩盘啊！其实运动饮食呢，真的不等于苦行僧。我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我都会觉得我每天这么大的运动量，其实就是为了更放心的吃。但是呢，这个放心其实也是打引号的，并不是什么你都是必须要多吃的哈。所以今天小白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就来讲一讲可以落地的一些思路啊。首先我们要破除一个误区，就是运动饮食的几个大坑。第一个误区就是运动就必须要少吃，吃得越少瘦得越快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过度的少吃其实会直接让你的精力垮掉，你的训练会无力，你也会掉肌肉，甚至你的情绪会变差，你很难长期的坚持。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哎。

0: 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海荡漾，五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跟随滴滴巴巴去旅行的节目，坐着高铁一起出游，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宝藏小城，有着千年历史。收听的同时，如果各位有坐高铁出行的旅行目的地推荐，那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

0: 也和各位了解一下最新的体彩相关的资讯。在8月20号，南京体彩携手象棋特级大师徐天红，在位于玄武区中央路312号盈坤创意园8栋104的32010-21989体彩网点，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师探店活动。徐天红应邀走进南京体彩遴选打造的象棋精选实体店，与现场8位象棋爱好者展开精彩纷呈的车轮战。棋友们在家门口便能与大师过招，体彩网点也因这场活动热闹了整个下午。在活动的当天，不少棋友早早来到网点等候，现场气氛热烈。徐天红抵达后，在现场与棋友一一见面寒暄，随即呢便步入正题，同时对阵8位棋友展开车轮大战。车轮战素来是检验棋手功力与心理素质的硬仗，需要在多张棋盘间不断切换思路，快速决策。徐天红在棋盘间从容穿梭，落子沉稳，思路清晰，面对不同棋友的风格灵活应变，展现出深厚的棋艺功底，令在场观战的棋迷直呼过瘾。在比赛的过程当中，8位棋友各展所长，有人步步为营，有人力求搏杀。虽然最终难敌大师的深厚功力，但是呢每一局都有来有回，不少精彩的对局引得围观棋友阵阵喝彩。赛后呢，徐天红对棋友们的表现给予肯定，并就现场几步关键棋进行点评和解析，让在场的棋友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多位参与的棋友表示，能在自家附近的体彩网点与大师同台竞技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既过了棋瘾，也感受到了
1: 其实呢，这个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除了那、有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包括为我们老百姓真正去啊解决问题和困难的这样一个优势之外，在学科方面，尤其是泌尿外科的这个学科方面也有很多的优势。
2: 对，
1: 也请我们这个学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我们泌尿外科其实建科还是非常早的，然后之前呢在江省呢被称为江省的泌尿外科之根。就是很非常早期，周新民教授就带领的这样泌尿外科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国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建成了包括肿瘤、男科、尿控，还有包括结石、亚专科在内的多个亚专科学科。然后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过程中呢，也走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前列。那包括我们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排名也在全国也是排得上。所以呢，就是这块学科建设上面还是在省里面走在前面的。
2: 这也是我们许愿的擅长的领域，是拿机器人来去做一些手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1: 其实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令我很振奋。某地现在，比如咱谁举例子都不啊，就杜明总吧，他举例比较合适。这身患恶疾，他脚气犯了，然后现在比如说要做一个联合的手术，当然不是切除啊，比如说就是换皮，比如要这样换，可能光是我们俩人在这边操作不行，那我们可能要请许愿帮我们一帮人看，太心疼。纷纷拿出手机拍了视频记录，
2: 自有开始喝水吗？
1: 记录下来之后引以为戒，对不对？就是饮水也要讲究章法，
2: 对，
1: 也不能说许愿一说，哎呦，你们夏天的时候，
3: 那这样的病人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痛苦，那我们需要结合化疗啊，还有内分泌治疗等等，所以在晚期的病人，他的预后相对来说都比较差，他会出现耐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但同时呢，经过这样的一些定期的检查和的患者呢，他往往都是早期的为主。那这样的病人呢，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微创治疗的情况下，他的预后就很好。那他后面呢，只需要定期去查这个血里面肿瘤指标，或者是影像的一些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去加上化疗啊等等其他的治疗方案。那这样一对比呢，就非常的明确，就是体现了这个疾病的发现就是要早。其实跟所有的肿瘤都是一样的，所以筛查在这个里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2: 对，
3: 所以说我们体检的时候，那如果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指南上面 是明确讲到了，那如果说

0: 们出现了这个下尿路的症状，50岁以上，那我们就应该去医院，或者在体检的时候就要加上前列腺肿瘤指标的检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早点治疗，那避免了因为没有去关注它出现这个晚期转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对，
0: 这很重要。
1: 其实人如果身体是一台机器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它用旧，但是希望不要用
0: 来讲到的，避免久坐，避免熬夜，然后呢也避免去吃这些辛辣刺激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包括饮酒，其实都是这个不利因素啊。
1: 我帮我一哥们儿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他有一个我认为是谬论，但是他确实屡试不爽，就是他一旦比如说这段时间觉得自己有点困难的时候，他会约着我们喝啤酒，他觉得喝完之后就会迅速的达到那种需求和状态，就是喝完啤酒都他会就是频繁的去洗手间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极端了？
0: 其实我觉得啤酒它其实也是这个酒精，它的刺激也会导致这个刚才讲到的相关的这个症状，但它有一个就是因为它主要还是多喝水了。
2: 对对
0: 对，就是如果把这个换成这个水的话可能会更好。
2: 嗯嗯，
0: 对，它多饮水，对对对，所以每天呢要多饮水，这样的话对于前列腺这个疾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因素啊。
2: 嗯，
1: 我的哥们儿听见了吧？啊，今天晚上这场局你喝水啊。
2: 养乐说，
1: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各位朋友，咱们一会儿见。

0: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路段，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至孟河之间，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养乐说播客直播间。

0: 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我是吕杰，
2: 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播客节目
1: 《健康养乐说》。
2: 今天我们有幸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男性泌尿外科领域的一位权威的专家，
1: 是
2: 欢迎到的是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许斌许院长，欢迎许院长，
1: 欢迎许院，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说请问许院，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拿掉前列腺，杜绝前列腺炎或者前列腺癌的隐患？
3: 目前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啊，我们能够做预先性的做这个器官的切除。
1: 嗯，也没必要。
3: 来预防，对，确实、确实没有必要。但是在有一些这个遗传性的疾病上面、确实是有证据，包括乳腺，包括卵巢癌。
1: 嗯嗯。
3: 那前面其实大家在新闻里面也都听说过这个类似，所以这个网友有这样的问题。那前列腺呢，它的因为发病率还是相对来说是偏低的，那我们不可能说是这个谈癌色变，
1: 对
3: 对吧，不是癌把它拿掉。那因为做过这个前列腺根治手术以后，还是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这个尿控的问题啊，还有勃起功能的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在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这个下面呢，这样的发生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是呢我们也依然还是必须先明确诊断，对吧，确定是清晰期的肿瘤，并且预期寿命超过十年，那我们建议才能做根治性的手术切除。
2: 刚才我们节目组的几位男士大概聊了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男士的雄风啊跟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是挂钩的，认为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一些幸福。对，所以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关键词，这个是有必然的联系吗？
3: 前列腺的这个腺体的生长，它是依靠雄激素的来生长的。

0: 确实在临床中遇到一些病人，特别是一些就是农村的病人的话，他来了以后啊，确诊是前列腺癌，他经过治疗以后，他觉得他就好了，永远以后再也不来了，也不来复查
1: 了，
0: 对，也不来复查了。然后等到这个又出现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血尿，或者是浑身哪里骨头疼的时候，那再来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疾病已经复发了。那并不是说他是懒癌，他就不会复发，那还是有一部分
1: 懒癌也是癌呀，
0: 对，还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复发的，但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这个病人去做这个焦虑的事情，还是要跟着这个医生做好这个定期的这样的一个随访，
2: 对，
0: 这非常重要。
2: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排泄啊或什么也好，不单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正常啊排泄毒物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它其中啊，为什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专门有这么一项要去检查它？
1: 对对，是
2: 检查你的排泄物，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这个你身体当中啊，五脏六腑，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微量元素吧，是吧？这些等等东西的体现都在其中。说一个就是挺好玩的一个题外话，想当初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某国。那个时候体检的这个条件还不是很具备，而且那时候只有所谓的贵族才有这样的资格，那怎么办呢？可能会找一些相关的啊，所谓那个时候的医生去通过排泄物去鉴别一下这位贵族得了什么病，而鉴别的方式是请这位医生的助手将他品尝一下，对，这个过程
1: 这个中国应该也有，在古时候的时候，
2: 对对对对，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首先来说啊，它不太科学，对吧？
0: 但是现在确实也有一些检测是通过比如说肠道菌群的这个肠道菌谱的这样分析，跟这个精神类疾病啊，跟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然后包括一些尿液的里面的成分分析，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跟一些疾病做一些关联，
2: 这太靠谱了。
0: 那这样的话，通过不管是外周抽一管血也好，还是通过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尿液或者粪便，它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方法来检测出来跟疾病的相关性，这个都在路上。
2: 首先，我们关心到的是刚才你一直提到的，去检查过程当中这个
1: PSA 指标，
2: 这个指标升高了，就等于确诊前列腺癌，不需要进一步检查了吗？
1: 有关联吗，徐源？
0: PSA 它只是前列腺肿瘤指标，它并不是前列腺癌的这个明确的指标，所以在前列腺的炎症啊和增生，都有可能会导致 PSA 升高，
1: 不能去划等号的啊，
0: 不能不是绝对的，
2: 几件事情有关联，但是又不太相同啊。可是，一旦出现了问题，说不需要检查，这个那可就有点太掉以轻心了，
1: 就是误区啊。
2: 是的啊。那还有人说了，说体检 B 超啊，看这个前列腺大小是正常的，那没有包皮，没有褶，没窟窿眼，很规整，就可以排除前列腺癌吗？
0: 在早期的这个前列腺癌，它在影像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表现，
1: 对，
0: 所以即使是 B 超打的是正常的，那也不能说完全排除前列腺，我们要综合看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还要结合这个医生的直肠指诊，来判定，对，
2: 所以还是要通过真实的数据说话啊。
0: 对，
2: 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前列腺癌啊，就是经常听人讲是老年病啊，一般得是上了年纪的叔叔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说50岁以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生代啊，完全不用担心，这靠谱吗？
0: 这个不完全错。确实是50岁以内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的筛查也是建议从50岁以上再开始做。对，但是50岁以内呢，常规的体检还是需要的。
1: 对，
0: 这个 B 超啊，对吧？

0: 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中行万事达新。

0: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69566。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时间是8月30号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下午啊，我们的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大咖，在南京的教育圈啊，叶姐呢是很多家长的引路人和定心丸啊。多年以来呢，是走访了很多的学校，采访了无数一线的名师，还有采访了很多的学霸学生，也采访了很多普通的家庭。应该说他是比较了解当下教育最真实模样的一个人，所以

0: 解法，
1: 找到爱的解法。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练习室对谈。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京教育圈的大 V 叶姐。我们先请叶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那个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马上就要开学了。
2: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开学了。
3: 对，是的，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还正是时候。
2: 对，很应景啊。就我也看了很多叶姐的短视频啊，真的很多，刷了很多啊。然后我看到你有采访学校的，采访老师的，采访家长的。那么对比现在和过去啊，你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学习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3: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也有很多家长也在问，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对比
2: 对
3: 我们现在的孩子的学习的状态和我们小的时候的学习的学、因为学历等等等等的一些原因，我们确实是吃到了一些时代的红利。那家长呢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性，觉得我们如果孩子他没有能够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学校的平台，那他未来的发展可能就会受限。
2: 对，
3: 但实际上您我其实都可以感受到，那未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学历的红利其实没有那么的高了。反而来讲，如果孩子在哪些方面他真的很擅长，把他的长板充分做长，这个可能是他未来比他单纯的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可能
2: 更有用，
3: 更有发展的前景。
2: 对、
3: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有周边信息过于发达，以及这种社群非常的庞杂，这种这里面也有一些呢，我也说了，可能还有一些机构里的推波助澜
2: 啊、对，
3: 制造一些
2: 焦虑，因为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辨别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噪音，对吧？
3: 就是这种信息的杂音太多了。那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如果自己的内核不稳
2: 、
3: 很容易被这样的信息，被这样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声音所裹挟啊。
2: 那我就想问了，也有很多的家长被裹挟了，就盲目的跟风去学了，就把刚才您讲的孩子根本没有留白的时间，没有空间了，全部被学业课辅导班全部占了。那么你也说了，其实将来孩子在某一方面有特长，可能会比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学历啊更有用。那么你也采访了很多优秀的孩子，我看那些孩子在你的那个短视频里面都是眼里有光的，非常
3: 家长都讲，你其实看他们去上有的可能也会上一些课外班，但他们上课外班没有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一件
2: 重要的、
3: 就是当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
2: 对对对
3: 啊、
2: 对，
3: 他还是比你开开心心的去的，和同学们一起商量，然后完事以后还可能玩一点小游戏什么的。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点上还是蛮重要的。
2: 刚才听你讲啊，因为我们家儿子算一个小学吧，也不算大学吧，但是他算一个小学吧，
3: 非常优秀了
2: 啊。我在听你讲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们家儿子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每一次考试，在考试之前他不是要

0: 做学习，比如说他考 GRE 的时候，他就一次他没有、嗯、没有上过任何的 GRE 的培训班，他就把所有的题目，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 GRE 的题目，厚厚的很多啊，他做一遍，做一遍完了以后，他就把错题全部整理出来，哎，薄了。然后我就看他一个月的时间，就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份开始报名的，十月份考的啊，两个月，十月一号考的，大概七月中旬报名的，啊，就是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就看厚厚的错题本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去考，330以上，就是一次一把头过了，
1: 非常理想的分数，
0: 对，非常理想的分数，
1: 对，
0: 啊，我就在想，哎呀，他每一次考试都是。一开始现在也一样，一开始要看他们现在要看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多，都是600页，到最后打就是十几页，就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少，就把精华全部提炼出来，把错的全部提炼出来之后只看错的部分。
1: 对，在这儿刚好和周老师也那个交流一下，因为你家儿子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会复盘和整理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学生。但反过来来讲，我们发现普娃身上会往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0: 啊？您说，
1: 就是对吧？那你看，您说这些优秀的学生学霸们，往往都是有一些整理了错题，然后他错过以后，他就不会错第二遍，
0: 不会再错了，对，
1: 或者很少会错第二遍，
0: 对对。
1: 但是普娃往往就是，我错了以后，
0: 我
1: 换个方式，我还会错，
0: 这是为什么？
1: 继续错，就是。然后呢，就是他的知识体系里面呢，他有很多的漏洞，而且呢，他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我感觉我会做的，结果往往还是
0: 错了，
1: 还会错，就是他能拿的分他可能会丢，然后不能拿的分他拿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反过来来讲，就其他的优秀的孩子，他能确保我会的，我基本上就能拿到，
0: 对，
1: 其实比较稳。那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可能就觉得我退而求其次，我只要他健康就好，我只要他能够是一个学生，就是一个能够正常上学的孩子就好。但与其这样的时候，你不如在一开始就把这个预期啊稍微调整一下，
0: 是的，
1: 能够理性的和孩子进行一个平静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因为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我知道您见的比较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叶姐分享的内容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用。其实对孩子来讲，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来讲，要学会倾听，学会闭嘴，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沟通模型，可能不仅仅是对上中学的这几年啊，亲子关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到了上大学，到了工作之后，孩子能不能跟你能够很好的交流，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打下的基础。
1: 他愿不愿意回家，他毕业了以后工作了以后愿不愿意回家来看你，愿不愿意跟你就多聊聊几句，
0: 还是把你拉黑？
1: 对，
0: 真的
1: 是的。
0: 因为我自己在视频号上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我连麦的很多人跟我讲，哎呀，孩子工作了把我拉黑了，把我微信删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从小到大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想控制他，你除了成绩之外你没有给他任何的爱，那肯定他都是的。所以我们不要做让我们今后后悔的事情。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谢谢叶姐跟我们的分享，以后有机会继续到我们的直播室来讲这些。
2: 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消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五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

0: 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两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两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两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一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两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2: 的成功之处，海面上的冰山已经足够壮美，眼睛所见，心里所感，已经让人愿意停下来。夏天，我尤其爱读明清小品。湖山适时忧，正合适。它不催人明白什么，只是慢慢提醒我们，人还可以怎样看一只梅，听一声泉，吃一口笋，或者在一个洞里暂时从世俗的火中退出来。今天这些门道，我们就从高廉设下的这场局开始，听一听两个当代人如何入局，也听一听我们自己心里的山水是否还在。
3: 好，我们今天来聊湖山适时忧啊。其实我们是要聊很多个瞬间。那这本书其实应该有3个作者啊，但是我们今天到现场只有2位，阿德老师和于山老师。

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呢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的人员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而且这个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商贩会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那我们国家对于蔬菜的种植、储存、运输、加工这样的环节，这个甲醛的使用是有怎样的规定呢？好，我们在科学之后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在吃方面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实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状态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国家对于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是持一种严格禁止的态度。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些不法商贩的个人行为。

质呢不同于蔬菜内源性甲醛，它的含量差异呢是比较大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高的，有一些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比较高的呢就是香菇，尤其啊是那个干香菇，其实在泡发之后呢还是有一定含量的甲醛的。还有韭菜、大葱、洋葱、大蒜这样的一些百合科蔬菜，那么还有大白菜呀、甘蓝啊、花椰菜这样的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包括菠菜这样的绿叶菜。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觉得它这个内源性只要有甲醛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我也不要吃这些菜了，因为它的含量真的是叫微微少啊，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有外源性，你人为添加的

它就是一个外源性的状态。那么如果是人为添加了外源性的甲醛，就是明确是一种违法行为。专家也指出啊，摄入少量的甲醛不会引发急性的中毒，但是如果摄入大量的甲醛，就可能是造成一种急性的中毒，严重的情况之下腹痛啊、呕吐啊、昏迷啊，甚至会危及生命。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啊，人体摄入甲醛的主要途径呢，它就是以吸入的方式，比如说新房装修就是常见的甲醛吸入的场景啊。通常之下呢，我们也是啊，就是比如说它的浓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在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人到中年，一边奔赴职场前路，一边安顿生活日常。即使步履匆忙，却能读懂独属于中年的从容之美，用法律知识稳稳托住生活的安稳，用高效的工具统筹工作家事万般琐事，静心品味四季三餐的暖意，善待自己，在紧凑节奏里留足松弛余地。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
4: 好好过日子。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过日子又和各位见面喽啊！不要忘记了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这样的一档啊，真的是和中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感受到美好生活的节目，就会如约而来。那我是主持人小军，还是要再一次来问候一下各位。其实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啊，就是这个水果黄瓜啊，水果甜椒啊，这种小而美的蔬菜我还是蛮喜欢吃的，因为它的口感好啊，甜甜的，而且呢吃起来呢就觉得好像水果也吃了，蔬菜也吃了，如果要是吃一样东西可以有两种感受，那不是特别好吗？但是它的价格也会有点贵哦。而且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会讲说，哎呀，黄瓜就是黄瓜，

嘛，还来个水果黄瓜，什么水果甜椒。那么这样的水果型的蔬菜和普通型的蔬菜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一起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

比如说市面上现在有很多那个迷你胡萝卜啊，常见的是有两种，一种呢是专门培育的天然小型的胡萝卜的品种，而另外一种呢则是人为将普通的胡萝卜加工而成的，那只是换了一个包。

升糖的指数。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控糖人群还是要更多的对于自己的食物啊去研究一下。那当然最后一个了，既然我们刚才讲了说是不是有些特殊人群最好还是就不要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讲说，水果型蔬菜我觉得口感更好啊，也就是能让我吃更多的蔬菜，那我是不是就能够代替传统的蔬菜呢？但是我们这里啊，专家也讲了，水果型蔬菜不能代替传统蔬菜，因为蔬菜呢它的种类第一个很多，营养成分呢是各有侧重，水果型的蔬菜目前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是你对啊整个的这种所有蔬菜你都能够把它变成水果蔬菜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对营养的全面的这个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建议大家根据自身的这个需要啊去做一些合理的选择。好，当然了，就是水果型的蔬菜还是那句话，对于不爱吃蔬菜的人来讲，当它口感更好的时候，那爱吃的多一点，那是不是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和大家来讲

最终我们的判定呢，就是水果型它只是一个营销话术，不是一个科学的分类啊。虽然他这么说，但是呢也不要去盲目的花冤枉钱。还有呢，就是水果型蔬菜不等于是水果加蔬菜，不是说营养更好，有的时候膳食纤维可能会更少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吃的时候会甜，但是呢不代表它的糖高，相对应有些控糖人群还是可以吃的。那还有呢，就是不能够代替传统的蔬菜啊，真的是各有各的营养，合理搭配菜。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

就客人会跟我就一直愿意坚持做这么多年这个服务行业，也是因为就是不断的有客人会跟我讲很感谢，让我觉得我愿意坚持下去。在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我们江苏省的导游大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也在那里面，其实我也说了这一句话，

0: 在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视频拍的时候这个形象的问题。是一部分，内容上是一部分，我从哪个地方做切入点，是不是从开始介绍我，就像我们主持一些节目啊，大家好，我是程程啊，我是做什么什么的，我做了多少年了，好像这个有点太平平无奇了吧。
1: 对不起，这个肯定没人看。
0: 那你看我的第一个视频，不好意思，就已经遭遇了滑铁卢啊。好，那我就想知道我的视频应该从何入手。
1: 其实记着上面一期的话题那个结尾，其实我们就聊到，就是这个我还是必须得讲，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就是关于设备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人，我们上期聊到了，就是想做 IP 的时候，就是立马就开始想象这个美好的画面，说，哎呀，就我要怎么样，就是服化道，我们经常说服化道，服装、化妆、道具啊。
0: 对。
1: 然后呢，立马就得上大阵仗的设备，什么话筒，什么那个
0: 啊，我什么样的
1: 相机，
0: 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显得我肤色更好看。
1: 但是我跟你说，我身边有无数个案例啊，
0: 嗯，
1: 就曾经有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我的。就是也带了现在目前做的带的很不错的一个账号的一个数据、结果的一个 IP，
0: 嗯，
1: 他曾经也是这样的做的，
0: 嗯，
1: 但是他最开始接触我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很累，为什么呢？就是他曾经有三个编导啊，然后帮他去做内容，然后呢，说我每次想要说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些编导是等你等会儿啊，我来给你打个灯。然后机位架上，然后你等一下啊，你这个服装你得怎么样，你哪样呢？结果
0: 情绪一下就过去了。
1: 对，所有的噼里啪啦一玩之后，就情绪过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最后就所有的东西全去掉之后，当然确实形象要注意啊。
0: 嗯、
1: 然后就用一个设备很轻松的拍摄，哎，现在每条都数据很不错，然后他也因为这个账号现在变现千万级。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就所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大的结果跟设备关系有但不大，
2: 嗯，
1: 还是内容本身，这是首先第一个，
0: 那对，
1: 去掉了所有人的误区，不是说你设备好就能怎么样的，有的人设备越好内容越烂。
0: 会这种，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直播间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琢磨，他这个场地，他这个背景，他这灯打

0: 足的，他又能够展现你的专业性。
1: 嗯
0: 啊、再比如说我帮各行各业各个职业，
1: 嗯，
0: 比如说老师、律师，
1: 嗯
0: 啊，或者说银行里面工作的，或者说医生，他们提的需求，我觉得都可能会不一样
1: 啊。是的。
0: 嗯，所以
1: 在旅游行业确实会对一些客户进行分类。嗯、
2: 对，
0: 你看看，就是
1: 有些
2: 比如说遇到记者就特别谨慎。
0: 是的，
1: 对，有些是。
0: 所以，在我跟你说，就是在正常就是没有那么足够专业的人做内容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就不要把世界让给那些互联网骗子们，
1: 让给你们认为的不专业的人，要占领主阵地啊！这就是
2: 明白明白，
1: 对吧？
0: 每个人
1: 他是往前迈一步，还是一比一，还是往后退一步再做？有的，你可以想一想。
2: 好，我来琢磨一下。
1: 对，比如前五条视频，你就报个题目就行了。就像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南京，或者说江苏省内，或者江浙沪，我认为的最好的五块冰箱贴，这就是个题目，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内容了。就类似这种，你有吗？
2: 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我让我现在去想到的一些内容还是比较传统一些的。
1: 无所谓，没关系啊。
2: 你比如说，就是以南京为例，就是目前能想到的分大概可能还是分两到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属于，南京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能大概了解我的这个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吴线，南京是六朝古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那这个其实这几个朝代来说，对大家的印象是比较浅薄的。那又被命名为六朝古都，那这些点、这些景点，我如何深入了解南京？我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为线去推荐他们去游览。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个是继续延续下来，以明朝的这个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因为好多人来到南京，其实最初的时候会推荐他们说南京 top 十这个景点，什么中山陵啊，这个牛首山啊，红山动物园呀，玄武湖呀，这个夫子庙啊，会以这些景点。但是我如果再给他们去做介绍，我可能会推荐的是以全部是明治文化来去一个参观的，什么明孝陵、朝天宫、城墙博物馆，它是以一个主线可能会去推荐他们，这种可能更适合于，当然又可能归到这个嘉兴刚刚提到的，你太局限了，你的受众都是对历史文化要非常感兴趣的，要这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说南京，以我做旅游这么多年，我觉得不值得去的地方，那这些不值得去的地方是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排队时间久啊，游览的性价比很低啊，容易踩坑啊，进去之后50块钱，你不管是30块钱门票还是50块钱门票，不建议你去啊。可能这种会是我去给他们去推荐的。
0: 这个流量会更大一点，
2: 对吧？是吧？
1: 你看，先别下结论，你继续说，才三条呢。
2: 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个类似于出境的，也是一些攻略型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第一次去欧洲，当你护照白本第一次去欧洲，我会建议你1、2、3。一二三的话，比如说是线路是怎么去选，就是季节会怎么去选，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原来想做的，就是在最美的季节去最合适的地方。你不要跟着大人流，今年大家都说新疆好，我也去新疆啊。今年这个一放假大家都去，还是说7、8月份都去，还是说我能在最低价格的时候性价比最高的？有人说在旅游行业里面没有性价比，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旅游里面也是有性价比的，季节又好，价格相比于最高峰的时候又能下来一些，人流量又能少一些，我的体验度又拉到了最高，那它是有的，那它这个切入点是也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去最美的这个地方最美的季节，我到这个地方去看，然后只是做一个12个月的不同的系列，1月份去哪，2月份去哪，3月份去哪，可能这也是一个点。但我感觉我看到他的表情了，好像也没有切入点。
0: 这个很好，这个
2: 很好，
1: 对，
2: 这个很好。
1: 没有，你先说完。
2: 对，没有，大概就是粗略的想一下，就是这些其实是我原来有琢磨过的，但是呢，我会觉得流量性啊，或者是这个受众性啊，会没有底。
1: 我先说一句话，
0: 你先说。
1: 你发现没有？就程程实际上今天来上这个节目，首先是有变化的，你其实绝对具备往外发散的能力，对。
2: 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来的嘉宾都要？
1: 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
2: 他们打造自己，
1: 因为
0: 他们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是吧？
1: 并没有。
2: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人，就是他在你做的不管好与不好，但是他的给你的
1: 主要你一直做的很好，
2: 一直都是哇加再往外摘，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这本身不就是基本功吗？这个。
0: 但是你绝大多数人以为的基本功，其实就藏着有爆款的内容，
2: 对，是的。
0: 所以就是话说回来，就是其实你已经具备了做内容的素质，剩下的就是做就好了。我们经常说，
1: 对，
0: 做 IP 的第一步是什么？ 做，
1: 干就完了。

0: 出来混的第一步是什么？先出来。
1: 哎，现在不是流行，
2: 哎呀，这是真理，
1: 干中学，
2: 干中学一定是这样的。
0: 是的。
2: 而且我其实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会儿听我们节目的，但凡做过视频或者打造过个人 IP 的，你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这是一条孤独的路。
1: 哎，
2: 真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陈晨，就刚才那个五个话题啊，不夸张讲的话，你做25个视频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2: 好了，那么你在做到第20个视频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有新的焦虑。
1: 我后面要做什么内容啊？
2: 对，我做什么内容？
1: 嗯，
2: 以及你做了的时候，毫无疑问，你如果问我刚才那几个这个里头，我肯定让你第一条做最不值得去的地方。
1: 嗯，
2: 因为你能拿到结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采访任务的时候，我申请出战到哈萨克族的聚集地伊犁去采访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一点点小私心，就是对他这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我说
5: 你这样，你要不要放一段给大家听一下？
4: 我们现在放一下这首歌啊。

0: 哇，真的，
1: 对，
0: 好有理啊！包括就是两方要先在女方家办一个婚礼，然后再在男方家办一个婚礼，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啊。我们当天其实第二天要参加的是去男方家的那个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见面礼。嗯，那么其实在此之前女方家里已经办过一次在自家院子里的婚礼了。那在这个院子里的婚礼就是主要是女方的宾客来参加祝贺。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当时只是在新疆待了有一个礼拜，那么我们没有参加到这个新娘的女方家的婚礼，所以这个新娘呢也很贴心，说为了你们采访的更完整，我们隔壁有一个小姐姐，哎，就在今天晚上有一场在女方家的婚礼，我们就很高兴的去看了。对，你知道吗，就是在他，因为他们每家家户户村子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里人山人海，我这样形容不过分吧，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你知道就是哈萨克族人颜值都比较高，长得都很好看，哎呀，当时我看的那个眼花缭乱。然后其实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有用那个 Pocket 的一个摄像机，小摄像机去采一些素材，有一些嘉宾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一些素材是在这个小 Pocket 里面的，我就揣在口袋里面，因为想晚上也拍一点。当时高老师还说你拍你拍，我还说哎我这个 Pocket 不行嘛，晚上拍拍不出来，全是噪点。我就把 Pocket 放在了口袋，我就用手机拍。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气氛有多热烈吗？因为其实你参加哈萨克族的婚礼，我们去干嘛嘛？去参加婚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你要跟主家一起去跳舞的。他是先是，我告诉你他的那个流程啊，先是男女双方就是新郎新娘要跳舞，然后新郎新娘加上伴娘伴郎要跳舞，那么接下来就是邀请在场所有的宾客，不管是熟悉的不熟悉的，甚至你是路过的旅客，都会被拉进去跳个舞，然后还要去毡房里吃个饭，吃他们的手抓饭，而且特别特别夯。你想我们那天吃了三顿手抓饭，所以在那种情境下被邀请到场地中跳舞的时候，我猜测那个 Pocket 就被我蹦掉了，
1: 玩嗨了。
0: 而且你知道当时蹦掉了以后我都没有发现，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是因为高老师提前被新娘的爸爸喊回去去听歌了吗，去听他们村子里的演唱会了。我回去找他的时候，我就想掏出来 Pocket 去拍这场演唱会，我一摸口袋我就傻了，我说我 Pocket 不见了高老师。我当时就看高老师那张脸瞬间没有了颜色。
1: 我说那个时候你看，我刚可能那些哈萨克族的村民那些艺人刚坐下来其实也不算艺人，他们都是村民，可能都是平时放牧啊这个耕种的，然后真的是能歌善舞，然后刚听完两首我还兴致勃勃，然后突然间我心情也低落，因为我们突然间把自己从那个什么比如说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采访者的角度一下又拉回去了。其实为什么我跟比如说我会熬那么晚听歌，为什么小罗在那个忘情的时候会跳舞，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哈萨克族的民族的这种聚集地啊，比如参加大婚礼的当中，你会被他们的热情感染。然后呢我们本来是一个工作的者的身份，是一个来做记者来采访的身份，结果吃着喝着跳着唱着就把你带跑了，你好像就是他们的这个欢愉的这个人群之中，是他们的这个参与婚礼的一份子了。所以说我们就丢了一个 Pocket 的时候意味是跳舞，然后我在这边熬了大夜的时候是意味着听歌。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走入到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地的这个本民族的地方，是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你会忘乎所以。
0: 对，那么那个 Pocket 丢了以后呢，我也是非常的着急，我先是两边跑了跑，到处找，因为那会儿他们那边的婚礼已经三场了，其实地上人已经空了，然后我就在地上一寸一寸的找，没有找到，然后吃饭的地方也找，也没有找到。后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去跟新娘说了，我说你能不能跟对方家里说一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素材，其他的都无所谓啊，就是有一个专家

0: 家的采访都说俗啊，说起来好不专业，好丢脸。然后新娘也吓坏了，新娘小姐姐她叫阿依达娜啊，阿依达娜就跟我说：“你不要着急，我去帮你跟新郎新娘说一声。”她说：“你放心，你东西丢在她的院子里肯定是不会丢的。”她就亲自去帮我去跟她的伴娘一起跟我帮她帮我去找了。啊，我现在想起来还很。
1: 我们刚刚主要分享了这个哈萨克族的一些民歌啊、音乐方面的东西。其实哈萨克族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乐器，就是冬不拉，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啊。我们可能都是以为都是新疆的乐器，但是它是真正的是哈萨克族的乐器。你看，就两根弦，然后弹起来其实可以浅吟低唱，也可以很高亢、很嘹亮。我是觉得，就是这刚刚小卢也讲到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些清唱，甚至那些就两根弦的冬不拉伴奏的歌声那么动人哈？我们今天可以说面对丰富的这个音乐海洋的时候，各种林林总总的编曲啊、鼓啊、贝斯啊、电子音乐啊、弦乐的音效啊，把一首歌衬托的已经非常之琳琅满目了。但是我之所以又喜欢民谣这种原住民的这种唱法的原因，就是它是植根于他的生活的场景的。那样的一首歌，它可能流传了百年千年，它可能伴随的就是草原的风声，可能是雪山河流，就是那么哗哗的流水声，是作为它的伴奏的肢体，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这样歌声其实经历过岁月的打磨，才是真正的经典，真正的耐听。所以说我说今天我在想起来采访这个过程中听到这些歌声，甚至我再去听这些录音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被这种音乐所吸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音乐是植根于这样的游牧生活，植根于这样的岁月和成长和经历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没事在这个各种各样的音乐平台的歌单里面去听听那些很纯粹的、很根源的哈萨克族的民歌。
0: 在参加这个婚礼之前，我们是做过功课的。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哈萨克族的这个婚俗，因为它已经是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了。它主要的核心仪式其实是有两块，一块呢是在自己娘家。他们有一个
1: 是哈萨克族婚礼的过程中吧，我就收到了一个在特克斯县的一个国家级谚语大师的传承人。

0: 天都不那个仪式里面的哭嫁歌。
1: 是的，这个哭嫁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来也了解到，不单是哈萨克族人他有环节，而且他这个特别特别共情啊，因为这个当时我跟高老师都在那个屋子里，灯放的特别大，有可能为了热闹。他的主要的歌词大意就是，你来了以后要把这边的爸爸妈妈当做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一样孝顺哦，这边的爸爸妈妈也会疼爱你的。

0: 我们大家是一家人，就大概是这种一个嘱托的一个歌词大意。其实就是后来他还有一个叫兽火里，就是我们当时也有看到他稍微意思了一下，就是用羊油浇在了那个木炭上，然后它就会冒烟，然后做完这个仪式，包括有的地方也会跨火盆，就有的跨，有的不跨了。做完这些仪式以后，他会进毡房啊进行休息，包括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能量，因为他们下午要去跳舞了。我们刚刚说的是中饭啊，刚说的都是早晨到中午的这段时间。他是在男方家里去吃的，他们的院子都很大，院子大到可以踢足球，可以放好多匹马。
1: 对，其实现在他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常规的，我们去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姑娘山啊，山顶是非
0: 姑
1: 常
0: 娘
1: 漂亮，
0: 峰。
1: 姑娘峰，对，就是那种有点像小那拉提小喀拉峻一样的一个草场，也很美。然后他们在山上也有一帮这些弹唱的歌手。
0: 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另外一项非遗，叫做黑走马舞。黑走马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模仿马蹄的，就是那个动作，就是到时候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放一下，就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种动作。然后这个跳这个动作以后，它还有一个叫黑走马的16步。那个特别简单，那个所有游客都可以参与，大家很整齐划一的左两步，右两步，然后向左转，左两步，右两步，就很有律动性，然后参与性特别强。当然还有就是拉着手转圈啊，就这种，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相信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去融入的，就像我跟高老师这样，你去哭一场，你去蹦一蹦，跟你简简单单的在旁边观察，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去走到这样的这个景区也好，或者他们的聚集地也好，或者他们的村落也好，你会发现，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你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很快的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然后你很快的就融入到他们的歌声和舞蹈当中去。这是一种我觉得，就是哈萨克族人本身从天和地、草原、雪山生存这么长时间的游牧生活中所带来的一种生活感受，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感受也融入到他们族人的这种血液当中去。今天他们以这样的更开放的心态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也会用这种热情和感受，会感染到我们每一个非他们族人的一种游客姿态也好，或者是访客姿态。我觉得大家应该放开自己的这种状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情境当中去打开自己，放松自己。
0: 然后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跟高老师，我们分别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下我们这一次跟哈萨克族人相处的感受。
1: 我其实就挺难忘的吧。刚刚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有一些遗漏。我是觉得最让我还是舍不舍，我还会就是像我当时跟那个伴娘，我记得有个伴娘，她说她也要结婚嘛，这会儿已经结过了，当时是7月份的婚礼是在下塔。那你看我在21年的时候，20年去过一次伊犁采访，然后我就去过下塔，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就叫下塔。我太喜欢雪山草原。
0: 想到哭，他就哈哈哈哈。
1: 直到我这一次这完全完成了大概1周的采访，我会发现，即使互联网的丰富性已经让你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时候，还有必要走到那个村头沟口去听一听当地人的那个弹唱，
0: 非常
1: 是
0: 有必要。
1: 完全跟你互联网上听到的东西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但还一定有不同的东西，有着很多惊喜在等待着你。这一次我们干嘛去极力的推荐？就是伊宁是吧？伊宁，然后
0: 伊
1: 特
0: 宁、
1: 克
0: 特
1: 斯，
0: 克斯，包括那拉提，就是这几个地方，其实你都是可以感受到哈萨克族的婚俗文化的。对这个纪录片感兴趣，可以全网搜索“浪漫中国美丽的 Sauklet”，沙乌克列。
1: 好，
0: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我
1: 拜
0: 是小罗，
1: 拜，我是老高，拜
0: 拜
1: 拜。
0: 拜。Hello，我是本期剪辑青青，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小宇宙、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呀，关注我们，你就是第一批老粉。

0: 人群走。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
4: 道缘由。这赵匡胤是怎么死的？反正自己生了病之后啊，弟弟赵光义去看自己个儿啊，看着看着把自己看死了，这叫千古未解之谜啊。说赵光义后来怎么样了呢？顺理成章登基大宝啊。这个评书播出之后啊，也有朋友通过后台私信问杨老师，说这赵光义后来怎么着了呢？在皇上这岗位当中他做的怎么样呢？啊，是不是一直都得到了五星好评啊？这个是后话，关键是赵光义刚刚当皇上的时候啊，也不那么稳，改太祖为太宗。你看说这个赵匡胤，赵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有这么一说法，太祖的这样一个称呼。赵光义登基之后被称为宋太宗，就是赵匡胤这弟弟啊，原来叫赵匡义，后来改名赵光义的这位接替太祖的太宗。哎呀，说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啊，但是不简单解释一下各位容易懵啊。反正哎呀，我不想再解释一遍。

0: 要办，但是我得好好谋算谋算，计划计划。一边解着这赤麒麟的马缰绳，要给马喂喂粮草什么的啊，赵匡胤就边忙活边琢磨，哎，有主意。
1: 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以及苏州新区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接下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和林枢纽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收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5: 各位是有所不知，原因呢并不在此，最主要的不是赵匡胤抠，是赵匡胤穷，这不一个道理吗？是没什么钱啊，但是那时候租马车不贵啊，按理来说没有问题。其一啊，之前咱书里边交代过了，为了一路上能够掩人耳目，你说租一辆马车啊，一路上赵匡胤赶着车把式啊，这倒行了。但是盗贼频发之处啊，往往这样容易树大招风。旁边那个毛贼啊，有那个盯梢打前站的，一瞧，嚯，这能坐起马车的家儿，估计财力了不得啊，是有点档次的。这不截他一道，对不起我们这响马的行业呀！啊，回去报告啊，呼啦超围过来，这旁生事端，对吧？他们也不知道这马车里拉的是人还是金银财宝啊，对吧？拉的是金银财宝，我给他洗劫一空。啊，拉的是人，万一要是俊俏的小姑娘拉到山上做压寨夫人，所以那个时候好多的啊，这些抢劫的案件，好多的响马作奸犯科啊，都是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自我保护意识太差啊，驾着马车就出门了，所以那时候驾着马车出门还得请保镖啊，无论是保人呢啊，还是这个保财物，这是必不可少的啊。之前前几回书里也介绍过了，什么明镖、暗镖、子孙镖，这都有啊。最最主要的一点知识点来了啊，各位敲黑板画重点，杨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古代你驾马车也得有驾照，不是说您家里边买得起马车啊，我这就能驾着马车出门，不是啊，马路上也有交警查你，而且古代的驾照比您现在还难考。有很多朋友啊，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在后台跟我们聊啊，包括这个互动帖留言，哎呀，现在驾照怎么这么难考啊，啊，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是吧，不容易啊，啊，答题也难啊，这上路开车也难。各位记住了啊，您现在多一点麻烦多一点难度是为了你将来上路安全考虑啊，希望马路上少一位马路杀手，是不是？咱每个人都能够遵循着在驾校那时候学习的最标准的驾驶的方式和方法，平平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回家，啊，这是一种希望。你在驾校不好好学，你上路肯定懵，啊，这是一定的，对不对？

那以前古人也是如是，你说古代啊，这个学驾照其实比现在要难多了。古代考驾照要有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都考过了才能拿到驾照。哪五个呢？叫明河栾、逐水区、过军表、五交渠，还有逐秦左。听着都懵吧？什么压大饼啊啊，什么倒车入库啊，坡道起步啊，你看这容易懂啊。你这古代这五科目怎么回事？哎，杨老师给你逐一介绍啊，各位听好了。古代不叫开车就叫驾车了，也讲究这个油门离合的配合，就得说到这明河栾了。明河栾是另外一科目，逐水区。这顾名思义啊，就是一段曲折的水涧啊， S 弯的小水涧。这个路况也是比较复杂的，你想现在下雨天各位开车还挺麻烦的，视线不清，车容易嵌到水沟里边。那时候也是啊，要考这个车把式驾驶员的临场应变能力啊，万一遇着雨天怎么办呢？这叫逐水区。第三个科目，过军表。什么叫过军表呢？驾车的时候啊，向国军行礼。众所周知，古代人礼数很多，尤其普通老百姓，你这驾车在路上的时候，万一要是遇到了这个当时的统治者啊，当时的皇上，你得向他行礼。但是呢，考试的过程当中啊，不单要行礼，还要过障碍物啊，跟您现在考驾照差不多。那个时候是放着一些石墩啊大石墩子，多少斤多少斤一个，放在路中间。考试的这个准驾驶员呢，要挥着鞭子让这小马车从障碍物当中穿行，而且记住喽，这车跟墩子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五寸，恰好从中间路过。您就琢磨琢磨难不难吧，现在考驾照考不下来的您还觉得委屈是吧？古代更难啊。接着解释，还有这五交渠啊。什么叫五交渠？那渠字面上解释就是四通八达的路口，人流比较多啊，路况比较复杂的这么一路口叫渠。五交渠啊，这考试者驾着车在这个路口行驶，考你这个综合上路的能力啊。这个就类似于这个我们现在考驾照的时候这种综合上路的这么一门考试啊。还有逐秦左，秦啊，家禽的禽，这个一般是在实战当中有这个要求啊，一般驾这个战车的驾驶员要考这个，考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追赶家禽和动物啊，比如说一堆鸡啊，一堆鸭，一堆鹅吧啊，你要赶着这个鹅，关键不能说赶着跑就行了，要把这些家禽赶到你这个马车的左边，必须在左边，方便在你马车上的这些弓箭手把这些禽类射杀。这是在平常练习时候啊，射杀的是禽类，在战场上那可能射杀的就是敌人啊。这考过了之后啊，才算五门科目全过。当然最后一个这个逐秦左有点难度是吧，你怎么才能把这些禽类赶到左边呢？很简单啊，这要是我去考试，要么说你们杨老师大聪明呢啊，抓一把小米儿啊，这边准备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往左边一扔，全，哎，鸡跟鸭全过去了，不用赶他。当然了，人考场可能考官不允许。那、刚才说这五门科目啊，明河栾、逐水区、过军表、五交渠、逐秦左，五个科目考过，你才能驾着马车有照行驶，安全上路。书归正传啊，这赵匡胤。赵太祖啊，有没有这驾照咱无从考证啊，但是骑马这是一好手啊，可是这一路上也没落着骑着自己的赤麒麟，一直给妹妹赵京娘乘坐啊。这店房当中的赵匡胤酒足饭饱，提溜着盘龙铁棍往起一站，哎，不对，感觉自己不对头，感觉头发沉眼发迷，怎么回事？哦，原来是自己困了。那位说杨老师你疯了吧，这是啊，赵匡胤困了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你看

0: 制造悬念呗。你想想，人都有一毛病叫食困，再加上赵匡胤啊，二十出头大小伙子，吃完饭，哎呀，这个困劲儿啊，这瞌睡虫上脑，这怎么办呢？一喊旁边的伙计小二，哎爷爷爷，您什么吩咐？吃的还行吗？吃的不错啊。
1: 哎呀，我这个不行，
0: 哎，受不了了，我得找地儿歇一会儿。那、啊，你这样，一会儿我们大王满天飞张管张大王来的时候，你喊我一声好不好？哎，好嘞爷，好嘞爷，来给爷准备电房。你看啊，报这张管名就是好用。赵匡胤随着店小二啊，一路上二楼，来到二楼啊，给赵匡胤收拾出来一个窗明几净的卧房。赵匡胤扑通一声打在床上，沾枕头就着。小二都看傻了，好嘛，这位能吃能睡啊，你看，一看就是标准的响马，能吃能睡啊，心无旁事儿。看错了啊，赵匡胤就这性格，知道吗？小二转身出来，赵匡胤跟这屋里边睡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就这会儿听见窗外人声嘈杂，稀稀落落，感觉有人进了这客栈了。赵匡胤一个鲤鱼打挺，打这床上翻起来，提溜着铁棒把这气窗支开，往外观瞧。嘿，打楼下这大门里边呼啦超涌进来五六十口子，反正提了刀的提了刀，扛着枪的扛着枪啊，拿着斧的拿着斧啊，一个个穿白的白似雪，穿红的红似血，穿青的青似血，穿绿的绿似叶，撞脑袋瓜大脚筋啊，也就是被打死那一位，两拨人定的是在这儿会合，还没会合呢啊，挺好，这要会合呀可能就被人认出来了，没会合没见面啊，这就好办了。书中代言这段时间张广干嘛去了呢？那肯定也是带着他手下啊这帮虾兵蟹将在外边打家劫舍啊，作恶多端。前者听那千里脚陈明给他报道啊，说二大王也就是刚刚死了那个周金啊，已经找着美女了，相约定好日子，还有清幽观的那位美女，也指的就是赵京娘，一块儿到界山相会，就是此地，在这儿见面之后，俩人一块儿回到山寨啊，办一个大型的婚礼，哈哈，俩大王都找着自己的梦中情人了。你没问人姑娘愿意吗？啊，本来定的在这儿会合，但是这周金是迟迟未到，张广哪知道啊，周金已经成了赵匡胤的棒下之鬼啊，等着吧。安排小二准备酒饭啊，这张广带着一帮喽啰虾兵蟹将跟这个酒店里边就做好了，准备吃东西垫垫肚子。赵匡胤一看，好，这会儿正好是他们疏于防范的时候，他把这气窗关好了，打后窗就跳出这酒店了。前文书介绍过了，赵匡胤

啊，您算算吧啊，这个说如果有一个山贼从正门走出来，门口有一棵大树，大树上一位接近200斤的壮汉以每秒50公里的速度向下坠落，那么请问壮汉叫什么名字？这什么破应用题这是啊，不靠谱啊。哎呀，再加上你们杨老师数学也不好啊，甭说答案了，出题我都出不明白啊。说这意思吧，赵匡胤是膀大腰圆，这大红脸汉子，再加上他手中这一根盘龙。

把赵匡胤是围在了当中。满天飞张广儿点手赵匡胤，对，哪里来的狂徒，敢暗算你家山大王，你知道我谁吗？赵匡胤啊，呸，不就满天飞张广儿吗？啊，我知道你，满天飞，满天飞，你就是个臭绿豆蝇，别人拿你当大王，爷爷我看不上你，刚才一下没要了你的命，算你命大，好好好啊，也挺好，这回让你看清爷爷长什么模样，让你知道是谁把你弄死的。哼，可把这张广儿气坏了，心想这方圆几百里哪有敢这么跟我说话的啊。旁边那千里脚陈明也跟着附和，嘿，好瞎子，跟这儿口出狂言，看我们兄弟不把你剁碎了，大王让我先来啊，你一边去，我来。这俩人脾气都上来了，心想得了，嗨，也别谁先来了，满天飞张广带着千里脚陈明纵身行，跳到赵匡胤的面前，仨人是站在一处。书中代言啊，这满天飞张广手里边使的也是双刀，千里脚陈明呢，哎，手里边使了一条棍啊，跟这赵匡胤一样，不同的就是比他的分量低，也属于土烧刃，不单是里边夹心啊，就是在淬火的时候啊，把这个钢刀上面还涂了一层特殊的泥土，这把刀打造成了之后更是削铁如泥。网上有视频，各位得空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啊。那视频里边是一个实验，挂起来一头死猪，你想那么厚啊，那么大，那么肥，300多斤，死猪挂好了，拿这个锻造完的唐横刀啊，手起刀落，二师兄劈为两半，一点没有废话，就一刀啊，没说砍到一半这刀嵌在里边砍不动，没有，一刀下来二师兄两半了，哎，多厉害啊！你说哎，拿这个刀去剁开这猪做烤乳猪，哎，嘿，你琢磨琢磨吧，这得多大材小用，打造一口刀出来做烤乳猪，这像话吗？这个啊，就说这个刀相当的锋利啊，包括呢历史上也说有曾经18口刀啊，这都是绝世宝刀，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包括想当初啊，各位读三国的时候都听说过，曹操曹孟德年轻的时候要刺杀董卓啊，董卓董仲颖要去杀他，用的那口刀是王司徒家中的祖传宝刀，叫孟牢刀啊，这把刀也赫然在列，有机会吧，咱们评。

0: 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来将可留性命。
9: 唐山赵子龙，
10: 及时雨宋江，
11: 锦毛祖白玉堂，
12: 兽首捆龙虾，生要评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
1: 人不才，还没有那个能力。
2: 以后没有否认自己长得好看，只是说自己鄙人不才而已哦。
3: 不是，以后你会恨我的，先别急着感谢我。
1: 真的吗？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德不配位，必遭网暴。
2: 好，0259691111转播二号键。今天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继续来进行当中，导播是有热线在线了是吧 ？OK， 我们来请教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哎呀，你好，阿姨。
4: 啊，张当老师吧，是。
2: 哎，你好，你好，杰斯老师也在。
3: 你好。
4: 那个陈吉思老师。
3: 你好，你好啊。您贵姓？
4: 这个三位嘉宾，你们好。
1: 您好。
4: 我今天是第二天打电话了。
3: 还有上次是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4: 昨天晚上。你们没来。
3: 那你

0: 然后我觉得阿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就是我没有听到就是德德玛老师在唱这首歌她所擅长的中低音域的部分那种独特的美，所以我
1: 醇厚的那
0: 种美，对，所以我这票也不能给阿姨，嗓子好了以后可以再来挑战一下。
1: 嗯，对，我跟杰子老师一样的观点，我们希望阿姨呢就是养好嗓子之后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说句实在话，这个单元好多人拿了奖之后他就不来参与了，对，所以我们怕今天如果把这个毛毯送给您的话，您后面就不愿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了。
0: 好的，谢谢阿姨，谢谢啊。那我们就希望阿姨明天
1: 或者后天您把嗓子养好了，
0: 嗓子养好了就继续来好吗？谢谢，嗯。好的啊，再见，拜拜。
1: 好，再见，好，谢谢阿姨啊。025-969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哈。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获得我们五位评委当中的三位，就能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来自哪里？
2: 张老师啊，陈老师啊，评委老师，你们好。
0: 嗯
1: 啊，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来江阴的。
1: 江阴的。

级联赛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们，能够在我们的五位评委当中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路热线，有吗？啊，正在接听当中，没关系，我再讲一下哈。

0: 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怪不得刚才在旁边摩拳擦掌。
0: 哎，今天选了一首好歌，真的很好听。其实很多原来的我，往事随风，狂流，这些很相对小众的歌，写的特别残酷的温柔啊。
2: 是是是，
0: 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朋友，但是杰斯尔投票吧。
1: 啊，没有准备。

0: 临检的频次也会提升，特别是对于他的一个精神状况，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学生的佩戴安全的问题，为我们广大的师生出行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
1: 在镇江句容，当地对全市132辆校车开展全方位体检，记者看到一辆辆黄色校车整齐排开接受集中把脉。句容市镇村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杨江
2: 对车辆的自动灯光及安全部件和车辆上的所有安全设施进行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确保车辆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确保学生接送安全。
1: 除了针对校园校车进行排查外，各地还针对送学公交车辆进行检查。在淮安公交公司新城停保场内，待检车辆整齐排开，检测人员逐一对车辆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校车以最佳状态迎接新学期。目前淮安公交系统已开通通学定制公交112条，覆盖全市50多所中小学，以点点直达的定制化服务减轻了家长们的接送负担。淮安公交公司运营服务部经理吴东哲：
3: 为保障中小学生平安上下学，本学期我们淮安公交新开通12条通学定制专线，覆盖盛泰文旅区、开发区、淮安区等重点居住片区，发车时间可依据各学校上下学时间灵活设置，让学生实现从家门口到校门口的快速直达，有效减少了学生换乘等候时间，也减轻了家长的接送负担。
4: 好，前面说完了校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车。西宜快八是连接无锡市区和宜兴的快速直通客运班线，那开行一年多以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从9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无锡客运将会开启惠民月活动，重磅升级这一条便民快八。你说赶快给我说一下是什么。西宜就是
5: 当时袁离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6: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5: 就在工程师袁离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7: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5: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8: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5: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6: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9: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0: 中国
1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12: at 所有人。
4: 你好啊，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也向往这样一种生活，清晨被窗外的鸟鸣唤醒，推窗是满眼绿意，傍晚牵着家人的手在河边散步，看晚霞一点一点染红天际，那你一定要到南部新城看一看。在南京南部新城核心区域，由南部新城集团公司与奥体建设双国企携手打造的丹锦园实景示范区近日正式开放，以约8000平方搜索早有安排1到4号链接，全都是开学好吃的。
1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
10: 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

0: 盖天翼智屏开
1: 定位为专属商务候机点，集成航班信息实时查询、出行业务办理、文创展示交流三大核心功能，为商务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捷航空服务，也标志着南京机场航空服务腹地正式延伸至浙北核心区域。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2: 8月份的最后一天是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去学校报到的一天，8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温度全面下调但是下雨的一天，也希望在这样的雨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孩子们都有一份好。
3: 受损标本目前已经交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那博物馆的态度呢非常明确，强烈谴责并且完整保存了事发全程的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为什么说这件标本特别的珍贵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蟒山猿毛头鹬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这一件标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就由蛇博士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所以这件标本是非常的珍贵的。那博物馆呢也借这次事件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馆内是禁止触摸标本的，原因呢很实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手上的汗液和油脂会腐蚀到标本，而且呢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还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不洗手再揉东西吃东揉眼睛吃东西都是有健康风险的。那王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罗芳的介绍。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热带搅动的，
4: 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2支318，养肤洗气2合1，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湿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2支269，热门色号 B 也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
5: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3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